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今天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豆浆的营养。豆浆是老少皆宜的家常饮品，营养丰富而且容易被吸收，它由大豆研磨制成，富含由优质植物蛋白，能补充身体所需营养，增强体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豆浆含有丰富的卵脂瘤、大豆异丙异黄酮以及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呵护血管健康，辅助平稳血脂，十分适合日常养生饮用。其膳食纤维充足，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改善肠道环境。豆浆低脂低热量，不含过多脂肪，常喝不易长胖，老少皆宜。对于中老年人群，温和滋补，养胃易消化。女性饮用还能调理身体，温润滋补。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求思广播电台7月23号的节目。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今天是歌曲节目，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女儿红、空城、想得开、我看着寂寞长大。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